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

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花木兰也看出来了，不把他给打服了，想顺利的收服金钱山的人马不那么容易，因此下定决心要跟他比武较量。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田广龙冷笑了一声，小将军，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是在马上比呀，还是在步下比？你随便挑。哈哈哈！田寨主，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还是在步下合适？你看怎么样？
3: 好，
2: 在下奉陪。花木兰说：“田寨主，咱先把丑话说在前边，比如说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嗨，我都说过几次了，你要能把我胜了，我跟我大哥二哥倒戈投降，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说话算数吗？一言为定，驷马难追。
3: 好，
2: 三寨主，我也愿意把话再重复一遍。比如，我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打败了，看见没？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
3: 好嘞，大家都听见了，请吧。
2: 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前一凑，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心说，怪不得田广龙这么傲气，果然武艺高强，拳脚出众，看来他也是个英雄，我非把他收服了不可。田广龙呢，一边打一边纳闷，心说这小小的一个马童，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难怪我大哥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不然非吃亏不可。但是他已经想错

0: 为什么？花木兰抢到他前边去了。木兰使出飞虎神拳，上头盖顶三拳，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脚尖往外一勾，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头，往回一拽，天广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扑通，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喽啰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哗，就一阵大乱，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向，这家一咕噜声站起来，再往脸上看，是关老爷长气馁，此话怎讲？脸红脖子粗，脑筋都蹦起来，呀，我三寨主，对不起，我这下失手了，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招拳，一个恶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木兰跨步闪身躲过，两个人又站在一处，十七八个照面。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端这一头正顶在他后背上，田广龙是应声而倒，摔了个趴虎。木兰往下一撤身，三寨主，对不起，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莫回头来扑奔花木兰，再看他俩眼睛都红了。书说简短，这场比武花木兰把田广龙一口气摔了十二个跟头，最后田广龙起不来了，连北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哇哇哇哇哇，哎呦，不服高人有罪，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花木兰把他搀起来，三寨主，休息休息，不服气儿，咱再比。别比了，我服了。小将军，你真是神人，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佩服佩服。于大鹏、金兆雄乐着过来了，老三呐，这就好，既然你服气了，那么咱们投降的事怎么办？
1: 哥哥，我话早都说过了，我随着
0: 保大随征突厥，我二话没得说。太好了，兄弟，这才叫大丈夫所为。太平侯在旁边一听，可乐坏了，舔着大肚子站起来，
2: 哎，年轻人，
0: 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你们弃暗投明，这是再好也不过了。再又说了，花木立为什么那么大能耐呢？那都是我教的他。花木兰闻听也没敢乐，三位寨主不住的点头，
3: 是是是，侯爷，我们知罪，至于什么时候到隋营，我们得商议商议。
0: 太平侯问花木兰，
2: 木立啊，你看他们什么时候去合适？
0: 花木兰一琢磨，这么大个金钱山，两三千人，这些后事也得张罗一阵子，但是行军打仗又刻不容缓，操之过急还不行，盘算来盘算去，

木兰做出决定，三位寨主，我看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你们把山上的事情全处理妥帖，然后到随营去找我们。切记，女眷不要带，都留到山上，有官兵妥善保护。等你们打败突厥之后，再回来接家眷。你们看怎么样？行，三天可以。要那样的话，咱们过两天见吧。就这样，于大鹏率领全山的楼兵和寨主，把太平侯花木兰送回大营。他们告辞回金钱山处理善后。太平侯回来，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把这疙瘩解开了。穆丽啊，刚才可把我急坏了。老实说，你在比武的时候，我这汗珠子都赶上算盘子儿那么大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明知道你有能耐，我也替你担心。老天爷保佑，总算一帆风顺。这会儿本侯爷胃口大开，想吃点香东西，你什么也甭干，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几样得味的饭菜。是喽。花木兰一想，这位侯爷不管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啊。简短接说，木兰献手头，又给他颠兑了八个菜，太平侯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到了第二天，太平侯跟木兰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粮草，不能瞪眼在这等着，前方正在用粮呢，应当派出一支军队压着一部分粮草先走，留下一部分人等着于大鹏他们。木兰点头称善。就这样，太平侯叫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带着3000军兵，压着300辆粮车，先行一步，赶奔塞外。四将领令，上马压着粮车走了。剩下木兰和太平侯就在这等着。眨眼3天时间到了，蓝旗官进来禀报说，金钱山的几位寨主率领喽啰兵已经来到辕门外。太平侯大喜，言而有信，好样的。穆丽啊，你代替我去迎接迎接。是。花木兰率领偏副众将来到辕门，一看于大鹏、金兆雄、田广龙率领喽啰兵全都赶到了，大家彼此见过。木兰吩咐一声，悬灯奏乐，辕门外张灯结彩，鼓耀玄天，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三位寨主、大小头目、楼兵弟兄接进随营。等进了中军宝帐，三位寨主跪倒参见太平侯。韩秦豹一看，乐得大肚子烂颤。免礼免礼免礼，请起请起，一旁落座。是。山上的事儿都料理完了吗？回侯爷的话全料理得妥帖了，一个女眷都没带。一共你们来了多少人呢？来了2040人。哦，很好。于大鹏说着，把花名册双手呈到桌案上。韩秦豹打开，草草地看了一遍，放在案头，跟花木兰一商议，这三位寨主来了，现在就是随将，就是国家的将。

将军了，不能叫寨主了，给个什么官呢？我还没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不给个官往后还不好交代。最后花木兰给出的主意，让山上这些喽啰兵自成一营，叫为忠义营。这营官是仨人，正营官就是于德鹏，副营官就是金兆雄和田广龙，将来战场立功之后再把他们收编为正式的军队。太平侯听着有理，当场把这事儿做了交代，三个寨主温平是千恩万谢，马上让弟兄更换服装，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另外再扯起一面大旗，上头三个大字忠义营。这三个人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穿好了军装，再看跟刚才是大不相同。喽啰兵也穿上军装号坎，虽然是与正式的随兵有点区别，毕竟也算官军一份呢，把贼皮算扒掉了，因此人人喜欢，个个擦拳抹掌，准备到塞外跟突厥决一死拼。太平侯传令，全营祝贺，只折腾了一天，到了次日这才点炮拔寨起营，起身赶奔长城啊。简短接说，他们往前走了100里地挂铃吧，正走着呢，前面的队伍不走了，太平侯就一愣，怎么了？为什么大军不动了？正在这时，报事的蓝旗催马来到韩钦豹马前，元军。蓝旗官跳下马，刀尖点地，报，把太平侯吓了一跳，什么事儿？回侯爷，张开离甲，二位将军求见。哦，他们怎么来了？韩钦豹一想，几天之前我让他们还有赵胜、孙清带着300辆粮车赶奔战场，这么快就回来了，让他们马前回话。是，时间不大，张开离甲来到太平侯马前，这俩人把嘴咧得跟苦瓜似的，把盔头全摘下来了。侯爷，我们对不起您，您处分我们吧。花木兰也愣了，一瞅这俩人这模样就知道出了大事儿，把太平侯急的一手捶马背，我怎么了？哭什么呢？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张开把眼泪擦擦，回侯爷的话，前两天我们奉命押着300辆粮车赶奔长城，哪知道就在前边不远遇上一伙强盗，这伙强盗比秃尾巴狗还横，那能耐特别大，把粮车全给抢去了。我们哥四个一伸手，结果赵胜、孙清被人家双双活拿，也给压到山上去了，因此我们大败而归，特向侯爷来请罪啊！把粮食都丢了。是，哎呀，混账东西，这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不吃东西哪行？让你们压粮运草，你们给压丢了，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俩推出去砍了！敢吃？刀斧手往上一闯，
把两个人拽住了，往外就拖。这两个人也无话可说呀。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赶紧说话：“且慢，刀下留人。”侯爷，杀不得。太平侯把脸往下一沉：“花木兰，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难道不该杀？”侯爷息怒：“当然，他们犯的罪是够重的，死有余辜，应该杀。那你怎么还拦着？”“我有下情回禀。”侯爷请想，这两个人心呢还是不错的，就冲这一点就不应当杀。这话怎么解释？侯爷请想啊，他们带的军队被山贼给杀散了，如果这两人要畏罪潜逃了，你怎么办？在这慌乱的年头，他们不敢见您，也不给您送信，就跑了，咱知道吗？不知道吧。可这俩人没这样做，能如实的向侯爷回禀，就说明他们对朝廷还有一颗忠心呢、因此应该从宽处置。另外呢，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把他们杀了主军中之不利呀、也冷了其他将士的心，侯爷开恩吧。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他们太气人了，退回来。花木兰呢，在太平侯的面前说一不二，这件事谁求情也不行，除非是木兰。刀斧手把张开离家推回来了，这俩人也听见是怎么回事，跪在太平侯马前蹦蹦磕响头：“谢侯爷不斩之恩。”“呆了，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解恨，念你们的心还不错，没有半道撒丫子还舔着脸回来见我，可以从宽处置，给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往后在军前要立功赎罪，不然的话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谢侯爷。”绑绳解开，两个人转忧为喜，一转身到花木兰的马前：“兄弟，谢谢兄弟给求情。”木兰一笑：“二位啊，往后注意也就是了。侯爷，既然出了事儿，我军不宜前进，应当就地安营，好吧？扎营。”就这样扎好了五行八卦连环大营，挖战沟，布置鹿角，设立辕门，一切就绪，埋锅造饭。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儿多远？”“哎呀，刚才一着急啊，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对了，葵花岭。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叫郑九臣。”花木兰不由得大惊失色。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儿多远？”
哎呀，刚才一着急。

0: 都下望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对了，葵花岭，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啊。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叫郑九臣。对了，可能是大寨主。劫我们粮车的是二寨主，叫陆炳章，使丁丁狼牙棒，像金甲天王似的，这家才邪乎呢。就是他领着人抢的咱的粮食。哦，木兰问清楚了，扭回头问于大鹏：“于大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也占过山。”你们金钱山离葵花岭不太远，你可认识这郑九臣吗？于大鹏脸一红：“华将军，实不相瞒，刚才啊，张将军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跟这郑九臣、陆炳章、宋长伦、金少武这四家寨主都有来往，不过都没啥深交，小名都是贼，互相也穿换过，那甭问，肯定是他们干的了。这四位寨主当中，属二寨主陆炳章的能耐高，也属他脾气最暴。哦，那你们三位看应该怎么办呢？咱们是调动军队攻打葵花岭啊，还是想什么办法把被绑架的两员将和粮车要回来呢？于大鹏回过头来问金兆雄：“二弟，你看呢？”金兆雄翻着眼睛想了想：“华将军，请你上父侯爷，咱这么办吧，先别打，一旦撕破了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意思呢，咱们先礼后兵。”哦，仁兄，此话怎讲？金兆雄说：“这样，我跟我大哥呀，去拜一趟葵花岭，见见郑九臣，向他说说城破厉害，以我们几个的例子跟他讲讲，倘若他要弃暗投明，跟我们哥几个一样，那不就最好不过了吗？如果说他不想，咱也不勉强，能把人和粮车要回来，他也不打咱，咱也不打他，各走各的路，这也好。假如这两条路都行不通，郑九臣蛮横无理，那咱再调集大军踏平他的葵花岭，不知花贤弟意下如何？”“好主意，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处了，容我禀明侯爷。”那位说：“那侯爷没参加这会啊，干什么呢？”“原来太平侯从昨晚到今天吃多了，跑肚拉稀，外带痢疾，这阵在他的寝帐里休息。木兰辞别大家，亲自去见太平侯。这侯爷正叫几个当兵的轮班给他揉肚子，呲牙咧嘴的。一看木兰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侯爷，您身体健好吗？’‘哎呀，甭提了，往后不能贪嘴啊，吃的太多了，不把它抖了干净了，这肚子里就不好受。’木兰也不敢乐：‘侯爷，如果您能顶得住，我有点事儿向您禀报。’‘
1: 说吧说吧，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是这么一回事。’”
0: 于大鹏和金兆雄想上葵花岭。“对。”“
1: 我听这主意也不错，你可问问他们俩有把握。”

他们这个贼呀、啊，翻脸不认人，伸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他俩再回不来可麻烦了。估计不会吧，他们平时都认识。那行，穆丽啊，从现在开始你先代替我主持一切，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好，不必什么事儿都问我，谨遵侯爷的命令。花木兰转身来到前边，跟于大鹏、金兆雄一说，两个人摘盔卸甲，换上便装，起身赶奔葵花岭。花木兰代表太平侯，把他们一直送到辕门外边。临分手时，木兰是再三的叮咛二位，到了葵花岭要见机而作，不可操之过急，倘若闹翻了，后果没法收拾。另外你们两个人也得担风险，能行则行，不能行赶紧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花贤弟，你放心吧，我们估计不会有事，万一就是出了事情，我们这也算为国尽忠，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就领人攻山。花木兰点了点头，心说像于大鹏、金兆雄这样的人闯荡江湖非常有经验，再说别的就是废话了，这才拱手告别。花木兰回营听信不说，单说于大鹏、金兆雄一兵一卒都没带，为了怕引起人家误会，连随身的家伙都没带，赤手空拳。两个人催马奔了大山，翻山越岭穿树林，能有20几里路吧，终于来到蛟龙山的山下。抬头一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像影壁墙一样横在眼前，因为这岭上长的竟是葵花，所以叫葵花岭。翻过这道大岭，后边就是蛟龙山，但这个道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两个人还真没来过，不知道奔哪个方向走比较合适。正在这时，草宠哗啦一响，蹦出十几个人来，有的面罩轻纱，有的黑灰抹脸，手中拿着长短家伙，还有几个拖着硬弓。站住！干什么的？于大鹏在马上一抱拳，弟兄们别误会，在下姓于，双名大鹏，这是我兄的金兆雄，想当初我们也吃过这碗饭，就在金千山落草为王啊，我们来要求见你家四位寨主。哦，你就是于大鹏于寨主？正是，听说过听说过，请稍后片刻啊，我们给送个信儿。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估计这个道进不了，足能有一个时辰，报事的人才回来。二位，你们久等了，我家寨主也听说二位来了，非常高兴，让我陪着二位进山啊，多谢多谢。就这样，有几个喽啰兵牵着他们的马缰绳在头前引路，还有几个在后头名为保护，实者是监视。拐弯抹角翻过葵花岭，来到蛟龙山，到山口这儿，三寨主宋长伦在这儿恭候着呢。
您看这个三寨主啊，不像山王，好像个教书先生，平顶身高八尺挂铃，面白如玉，稍微有点黑乎，两个黑兜兜的大眼，两道八字利剑眉，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下头穿着一双便鞋。

0: 全。宋寨主一向可好？我二人有礼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原来是于金二位寨主，二位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方才我大哥、二哥、老四听说你们来时非常高兴，现在正在大厅恭候，派我来迎接二位，往里请吧。正要讨扰，说着携手揽腕，边说边笑，好像多少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顺着盘山道来到聚义分赃厅。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炳章，四寨主金少武都在台阶这等着，彼此见面之后客气了几句，走进大厅，然后分宾主落座。于德鹏、金兆雄偷眼观看，就见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怎么看怎么像关老爷，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就这坨也像，就是穿戴不太相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团花箭袖袍，腰束战带，挎着一柄七星宝剑。假如他要借上一身戏装，按着关云长那个打扮，活脱的关羽。这二寨主陆炳章啊，怎么看怎么像张飞，甚至比张飞还要高一头炸一臂，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两个大眼睛鼓出眶外，大狮子鼻，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呀，用手一拨了，邦啷邦啷直响，就像那细铁丝儿差不多少。鸭耳的毫毛凝劲儿往上长着，大脸蛋子好像铜锣，真好比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周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四寨主金少武是个小个，长得小巧玲珑，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胡须，两个小圆眼珠，一看就知道此人聪明过人，非常伶俐啊。在身后背着一对铁鞭，偏副寨主都在两旁站立。这阵喽了兵把茶水端上来，大寨主郑九臣一摆手，二位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吧，然后有什么话咱再谈。多谢多谢，我们真觉得有点干渴了。于德鹏、金兆雄把两碗水喝干，又有喽喽冰给满上。郑九臣这才问，二位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来大概有事儿吧？于大鹏站起了一抱拳，大寨主您算说对了，我们属夜猫子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嘛，一则给四位寨主问安，二则呢有点事情相求。哦，有求我的事儿，讲吧。咱们都是黑白两道上的人，没有话不说呀，是越痛快越好。什么事儿？大寨主，关于我们金钱山的情况您听说没有？
1: 没有啊。
0: 怎么，莫非遭到什么威胁，你们需要人不成吗？让我们葵花岭给帮忙？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大寨主，实不相瞒，我们哥

0: 萨已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我们保了大隋朝了。
1: 哦，有这等事，那么你们现在的身份不是绿林好汉，而是隋朝的官员了。哎，话可不敢这么说，我们现在还不算正式的官。率领着我们的弟兄成立了个忠义营，我们两个人无非是小小的营官罢了。等把突厥打退了，我们仍然占山呢，还是改行呢，还是怎么的，现在还很难说。
2: 哦，是这么回事。
1: 既然你们是堂堂国家的营官，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大寨主，现在山下来了隋朝的兵马，主将官拜太平侯都梁官，姓韩，叫韩钦豹，他负责押粮运草。几天之前，他手下的战将押着300辆粮车在葵花岭路过，听说被大寨主的人给劫了，同时嘛，还抓住两员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这两个人死活还不知道。因此太平侯十分着急，夜已在山下扎下营寨。听说我们当初也是绿林人，跟大寨主有一面之识，因此派我们来到葵花岭向寨主也解释解释，希望你们高抬贵手把两员战将给放了，另外呢，也希望把粮草早日返还，不知大寨主能不能赏这个脸。好嘛，大寨主这一乐，把大厅震得嗡嗡直响，把于德鹏、金兆雄给乐傻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乐不是好乐，两个人捏呆呆的发愣。郑九臣乐罢多时，收敛了笑容，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二位往下别说了，你们吃过绿林这碗饭，懂得绿林人的规矩，哪有拉屎往回坐的，哪有吃完东西往外吐的，结了就是结了，一点都不能反悔。至于抓住那俩人，现在还没死，留着他们干什么呢？每天山上办喜事，或者是出兵打仗，拿他们俩祭大旗。二位啊，念你们两个人也出身绿林，我们不愿意说别的，那你们来了是客人，我们以礼相待。关于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请二位免开尊口。我们这风景不错，乐意住几天呢，我们欢迎。我派专人陪着你们溜达溜达，没钱说话。要觉着公事忙，住不下去，那么马上我派人送你们下山。这话说的可够硬的，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德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叫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言之差矣，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告。

0: 不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要倒退几天，我们哥俩的脾气比你还大。你是山大王，我们也是。你身守五支令，我们也是全守就要命。咱们都吃这碗饭的，谁还不了解谁吗？我们也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后来遇上了太平侯的人马，特别是我们遇上了一个马童，叫花木立，花小将军。此人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而且特懂人情。天底下没有这么懂事的人，叫人心服口服啊。因此我们哥仨才决定投降。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全换上军装号坎，成立了忠义营，也算国家的军队了。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到塞北跟突厥开战。你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可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吃这碗饭呢？还不是逼的吗？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逼字。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图财害命？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
9: 动
8: 起
9: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起所有的事。
1: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人类的演化不是直进式的演化，而是分支式演化。南方古猿的兴盛便是这个原因。它分为很多不同的物种，比如前面提到的南方古猿阿法种，还有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湖畔种、平脸肯尼亚人、棒人等等。听到这儿，相信您对人亚族的发展史已经比较清晰了。那么再往后呢，人类的演化该如何进行呢？可能您也已经想到，广为人知的原始人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1961年，有人发现了一个人亚族生物的颅骨和手骨的化石碎片，这是一种大约在180万年前和已知南方古猿、棒人都不同的物种化石。本书的原文里是这样说的，他的手掌更加类人，臼齿也比较小，初步估计脑容量约为600毫升，比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大。指骨像黑猩猩一样呈弯曲状，但末端指节变宽，应该便于抓握物体。从古猿到智人，带你一小时游历百万年人类演化史，全民

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欢迎继续收听。和之前发现的棒人相比，这个人亚族生物似乎更像是实质工具的打造者，他被命名为能人。再后来，人们发现了距今约230万年前到180万年前的鲁道夫人，并且呢，在后续的发现中，研究人员将人属的诞生确定在距今280万年前。能人的出现啊，在工具的使用和脑容量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猿的特征。直到一具可以追溯到150万年前匠人的化石被发现，使我们对最早人类的了解向前又迈出了一大步。匠人是属于人科的已经灭绝的物种，生存于180万到130万年前的东非及南部非洲。这具化石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研究发现，这是一个8岁男孩的化石，并且发育速度极快。通过对牙齿检验发现，那时候的8岁已经是成年状态了。相较于南方古猿来说，图尔卡纳男孩的骨骼和人类更加相似，善于行走和奔跑，但已经不擅长攀爬。800毫升左右的脑容量比能人更高，并且身形更高大。虽然图尔卡纳男孩最终被定义为已经灭绝的匠人，但是匠人和直立人都是人类演化阶段的称呼，属于直立人阶段。考古人员发现大量由直立人制造的多用途两面器。所谓两面器啊，是指加工成杏仁状的石头，多多少少成椭圆形或者三角形，两个侧面做了对称加工，两面之间是锋利的刃口。善于奔跑的身体结构，高大的身形，善于制造武器工具，直立人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猎手。其实无论是能人、鲁道夫人或是直立人，虽然和我们现在的人类越来越接近，但是这三种物种不是一个消失另一个才出现的，而是某些时候共存。他们在260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欧亚大陆，有的成了欧洲的海德堡人。海德堡人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共同的祖先。他们随着迁移，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周围物种的不同，导致他们沿着不同的演化路径分化。随着海德堡人领地不断的扩大，伴随纷繁复杂的演化，最终导致多个人属物种的诞生。关于其他的人属物种还有很多，智人的祖先也曾和他们并肩同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除了工具和身体结构方面的特点外，尼安德特人在艺术文化也颇有造诣，他们不但可以创作岩画和几何符号，还留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包括鸟语的饰品等等。除了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还有另外一个后代，就是丹尼索瓦人。他们名字取自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他们于大约43万年前和尼安德特人分化。还有一类是弗洛里斯人，他们生活在岛屿上，身形矮小。生物学家研究发现，生活在岛屿上的许多动物身材都会缩小，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岛屿侏儒症，而弗洛里斯人也是其中的代表。在50万年前，地球上生活着尼安德特人、弗洛里斯人、丹尼索瓦人、智人以及其他幸存的原始人类。可是现如今剩下的只有智人。著名的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更是引起了研究学者的各种猜测。或许我们并不能得到他们灭绝的根本原因，但是这背后的真相极可能和环境、种族冲突、人口危机等息息相关。30万年前，当各类原始人类踏遍欧亚大陆的每个角落时，智人也在非洲大陆诞生并迁徙。在今天发现的智人颅骨化石中，他们的脑容量已经和现代人一样，在1350毫升左右，只是颅骨结构还保留着祖先的特征。智人的智慧使得他们能够迁徙到更远的地方。科研人员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发现，智人曾在距今20万年到10万年间数次离开非洲。在大约6-7万年前，更庞大的一批智人首次抵达了澳大利亚和美洲海岸，也正是这样的迁徙造就了当今的智人。有趣的是，

0: 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等人种共存期间出现了杂交繁殖的情况，在当今部分人类身上依然能够检测到属于尼安德特人等人种的 DNA 痕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杂交繁殖，智人可以更快地适应不同环境，这或许正是今天人类祖先聪明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距今大约 4.5 万年，智人发明了先进的切削技术，工具的制造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进入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与此同时，随着最近的一次大冰期的结束，气候也再次改变了人类的演化历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改变环境，森林变成了农田，奶牛变成了原牛。在大约10000年前，当最初的牧民开始建造村落时，我们当今世界的雏形就诞生了，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不过定居之后的人类并非一直发展顺利，人口增加导致不再频繁迁徙，定居之后的生活垃圾和牲畜造成的各种病毒疾病、龋齿等问题给人类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值得一提的是，在冰期结束后，许多大型动物都遭到了灭绝，究竟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还没有确切定论。今天的人类是10万年前居住在非洲的几千个智人的后代，就像当初智人去适应不同环境一样，当下的我们也在适应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那段历史留下的产物。比如肤色，肤色黑是因为黑色素含量高，而黑色素可以抵御紫外线伤害，所以在很多热带地区的人类肤色都会偏黑。人类适应环境是为了满足当下的生活，那么将来人类为了适应那时候的生活环境会做怎样的演化？有没有可能演化出脑容量更大的头颅？作者给出了否定的说法，因为过大的头颅会影响生育，如果想要顺利生产就需要改变女性的盆骨，盆骨的改变又会影响到人类的行动能力等等。作者说，从长远来看，在以百万年为单位计量的物种演化进程中，只要充分考虑人类现在的身体结构和实际发挥作用的生物学原理，我们大致可以预见人类将会发生的任何改变，所以人类的演化终将继续。你觉得人类在未来终将进化成什么模样呢？这本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沿着时间发展的脉络绘制出了一个清晰而繁杂的人种演变谱系数，我们呢也是得以窥见人类祖先的缤纷群像，明确每一个人种在演化树上的位置。人类祖先正是经过如此漫长的跋涉，才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火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陈辉他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啊，发展到今天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还有贝格霍夫他说，读完这本书对智人有了新的了解，基因真的解决了历史的大问题啊。读者逍遥自在他说，本书有着很多刷新我三观的论点，比如人类种族本不存在，演化并不是我们最初接触的渐变形式等等。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家累，不是形容沉重的家庭负担。家累这俩字怎么写呢？家就是家庭的家，累呢就是劳累的累。在今天啊，家累一词的意思是沉重的家庭负担，但是在古代则刚好相反，非但不是指家庭负担，反而是指家庭啊财产丰厚。家累是指家庭财产，由此引申出了家累千金一语。家累千金当然是用来形容家中财产丰盈的。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汉武帝喜欢打猎，而且呢喜欢亲自上阵追逐野兽， 司马相如于是给汉武帝上书，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说，圣明的人在事情还没有萌发

0: 识便能够预见到，智者能够在无形中就避开危险，灾祸本来就是隐藏在细微之中的，人们疏忽的时候就会发生，因此俗话才说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从司马相如的上书中可以看到，家累千金后面往往跟着一句坐不垂堂，这是司马相如家乡蜀地的谚语，很早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垂是指堂檐下靠近台阶的地方，垂堂呢就是指靠近堂屋的屋檐下，坐在檐下害怕屋檐上的瓦掉下来伤人，因此才坐不垂堂，不坐在檐下。但是呢，也有人说垂堂是指坐的地方过于靠外，害怕自己摔到台阶下去，不是害怕屋檐上的瓦掉下来砸到头上。汉书中写道，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齐横，这个横就是车辕前端的横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是不能够骑在车前的横木上的。家财富有的人常常会自珍自爱，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境。除了家庭财产丰厚的意思，家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家属、家眷、家中的人口。陶渊明当年去当彭泽令的时候，不以家累自随，妻子和儿女被称为家累，自己说自己的妻妾儿女叫贱累，称呼别人的妻妾儿女则叫尊累，子女多则叫累重。近代以后，家累才具备家庭负担沉重的意思。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可是双人情物命赌。如果圣上输了，玉环一生被盗，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6: 嘘，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9: 哎，是啊，小王，
10: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8: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8: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8: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啦？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

0: 华语金曲星光会从上周的第三位跌落至第十名，王力宏 Come What May。 而再来听到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的联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依旧保持着在线的实力，上周排名第十四，本周回升至第九位的好成绩。在歌曲当中，我们也能继续感受到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跟窦靖童清冷独特声线的合作，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平衡。
1: Number 9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放榜当中，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Gareth T 汤乐山的这首玻璃也是依旧保持热度，这首歌曲的发行刷爆了所有人的朋友圈，上线一小时收藏破百万，本周上榜第八名。
1: Number 8

0: 听
1: 黄金曲星光回。
2: 时隔多年，吕方带着全新单曲《亲爱的你》啊，回归大众视野。这首歌曲是吕方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Emma 听的，也献给每一段被守护过的童年。年过60的吕方用一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把父爱唱成了清浅的歌谣。本周歌曲全新上榜到第7位，吕方《亲爱的你》啊。
3: Number 7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第五名单依纯我在意的，而排在第四位的上周的冠军单曲李健从午夜到黄昏，本周下降三位
1: Number four。

0: 星光辉。
1: 接下来听到会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最熟悉的声音之一了，王菲的主角本周下降至第三位，但是连续六周保持前三也是很棒的成绩了。当然随着这一首歌曲的滑落，也就意味着本周会有全新的前两名诞生。
2: Number three.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十名，陈奕希的全新单曲 WeChat。 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排名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十八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十七位。曼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排名第十六，任素汐的夜灯下降至第十五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排名第十四，而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排名第十三位。王以太爱热时隔三年的合作 Crazy Love 上榜第十二位，而排在第十一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本周上榜第十名的是曾经的季军单曲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而本周上升到第九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ummer in Winter 失重，汤礼山 Garcy 的玻璃依旧保持第八名的好成绩，吕方时隔多年的回归亲爱的你啊空降到第七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排名第六，单依纯的新歌上榜我在意的排名第五位，李健从午夜到黄昏跌落至第四位，而王菲的主角本周也是排名到了季军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全新的亚军跟冠军的诞生了。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二期榜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上榜，尤其是在高位的位置，就包括了我们的亚军单曲是全新的空降了。非常熟悉的名字，黄子弘凡跟谭松韵的合作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的 live 版本。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这次黄子弘凡也是全程放轻松的来进行陪练，一个专业的歌手带一个跨界演员，两个人一动一静的反差互动让大家都说非常的默契，两个人的声线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治愈青涩跟甜蜜。本期全新的上榜空降到亚军的位置，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2: Number 2。

0: 及曲星光辉，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的冠军单曲诞生也是很特别，黄丽玲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近况跟心情，阿玲也是主动邀歌，后来就收到了这首作品。本周空降到冠军，黄丽玲阿玲的新歌《一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也在下一期放榜当中再见。
2: Number 1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两
11: 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

0: 享蓝听。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

0: 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

0: 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

0: 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1: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2: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2: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2: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5: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4: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6: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7: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8: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8: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7: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9: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陇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音乐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4: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8: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9: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9: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4: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9: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9: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 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4: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9: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4: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花木兰也看出来了，不把他给打服了，想顺利的收服金钱山的人马不那么容易，因此下定决心要跟他比武较量。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田广龙冷笑了一声，小将军，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是在马上比呀，还是在步下比？你随便挑。哈哈哈！田寨主，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还是在步下合适？你看怎么样？
3: 好，
2: 在下奉陪。花木兰说：“田寨主，咱先把丑话说在前边，比如说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嗨，我都说过几次了，你要能把我胜了，我跟我大哥二哥倒戈投降，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说话算数吗？一言为定，驷马难追。
3: 好，
2: 三寨主，我也愿意把话再重复一遍。比如，我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打败了，看见没？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
3: 好嘞，大家都听见了，请吧。
2: 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前一凑，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心说怪不得田广龙这么傲气，果然武艺高强，拳脚出众，看来他也是个英雄，我非把他收服了不可。田广龙呢，一边打一边纳闷，心说这小小的一个马童，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难怪我大哥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不然非吃亏不可。但是他已经想错了，为什么？花木兰抢到他前边去了，木兰使出飞虎神拳，上头盖顶三拳，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脚尖往外一勾，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头，往回一拽，田广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扑通，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喽啰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哗，就一阵大乱，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向，这家一咕噜声站起来，再往脸上看，是官老爷长气馁，此话怎讲？脸红脖子粗，脑筋都蹦起来，呀，我三寨主，对不起，我这下失手了，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招拳，一个恶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木兰跨步闪身躲过，两个人又站在一处，十七八个照面，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端这一头正顶在他后背上，田广龙是应声而倒，摔了个趴虎。木兰往下一撤身，三寨主，对不起，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没回头来，扑奔花木兰。再看他俩眼睛都红了。书说简短，这场比武，花木兰把田广龙一口气摔了十二个跟头，最后田广龙起不来了，连北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嘿，哎呦，不服高人有罪，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花木兰把他搀起来，三寨主，休息休息，不服气儿，咱再比，别比了，我服了。小将军，你真是神人，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佩服佩服。于大鹏、金兆雄乐着过来了，老三呐，这就好，既然你服气了，那么咱们投降的事怎么办呢？
1: 哥哥，我话早都说过了，我随着
0: 保大随征突厥，我二话没得说。太好了，兄弟，这才叫大丈夫所为。太平侯在旁边一听，可乐坏了，舔着大肚子站起来，
2: 哎，年轻人，
0: 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

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对了，葵花岭，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啊。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叫郑九臣。花木兰不由得大惊失色。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儿多远？哎呀，刚才一着急呀、啊，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对了，葵花岭，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啊。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叫郑九臣。对了，可能是大寨主。劫我们粮车的是二寨主，叫陆秉章，使丁丁狼牙棒，像金甲天王似的，这家才邪乎呢。就是他领着人抢的咱的粮食。哦，木兰问清楚了，扭回头问于大鹏：“于大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也占过山。”你们金钱山离葵花岭不太远，你可认识这郑九臣吗？于大鹏脸一红：华将军，实不相瞒，刚才啊张将军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跟这郑九臣、陆秉章、宋长伦、金少武这四家寨主都有来往，不过都没啥深交，小名都是贼，互相也穿换过，那甭问，肯定是他们干的了。这四位寨主当中，属二寨主陆秉章的能耐高，也属他脾气最暴。哦，那你们三位看应该怎么办呢？咱们是调动军队攻打葵花岭啊，还是想什么办法把被绑架的两员将和粮车要回来呢？于大鹏回过头来问金兆雄：“二弟，你看呢？”金兆雄翻着眼睛想了想：“华将军，请你上父侯爷，咱这么办吧，先别打。一旦撕破了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意思呢，咱们先礼后兵。”哦，仁兄，此话怎讲？金兆雄说：“这样，我跟我大哥呀，去拜一趟葵花岭，见见郑九臣，向他说说城破厉害，以我们几个的例子。”跟他讲讲，倘若他要弃暗投明，跟我们哥几个一样，那不就最好不过了吗？如果说他不想，咱也不勉强，能把人和粮车要回来，他也不打咱，咱也不打他，各走各的路，这也好。假如这两条路都行不通，郑九臣蛮横无理，那咱再调集大军踏平他的葵花岭，不知花贤弟意下如何？好主意，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处了，容我禀明侯爷。那位说，那侯爷没参加这会啊，干什么呢？原来太平侯从昨晚到今天吃多了，跑肚拉稀，外带痢疾，

0: 阵在他的寝帐里休息。木兰辞别大家，亲自去见太平侯。这侯爷正叫几个当兵的轮班给他揉肚子，呲牙咧嘴的。一看木兰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侯爷，您身体健好吗？
1: 哎呀，甭提了，往后不能贪嘴啊，吃的太多了，不把它抖了干净了，这肚子里就不好受。
0: 木兰也不敢乐。侯爷，如果您能顶得住，我有点事儿向您禀报。
1: 说吧说吧，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是这么一回事。于大鹏和金兆雄想上葵花岭。
0: 对。
1: 我听这主意也不错。你可问问他们俩有把握没？他们这个贼呀，翻脸不认人，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他俩再回不来可麻烦了。
0: 估计不会吧，他们平时都认识。
1: 那行，穆丽啊，从现在开始你先代替我主持一切，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好，不必什么事儿都问我，
0: 谨遵侯爷的命令。花木兰转身来到前边，跟于大鹏、金兆雄一说，两个人摘盔卸甲，换上便装，起身赶奔葵花岭。花木兰代表太平侯把他们一直送到辕门外边。临分手时，木兰是再三的叮咛二位，到了葵花岭要见机而作，不可操之过急，倘若闹翻了，后果没法收拾。另外你们两个人也得担风险，能行则行，不能行赶紧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花贤弟，你放心吧，我们估计不会有事儿。万一就是出了事情，我们这也算为国尽忠，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就领人攻山。花木兰点了点头，心说像于大鹏、金兆雄这样的人闯荡江湖非常有经验，再说别的就是废话了，这才拱手告别。花木兰回营听信不说，单说于大鹏、金兆雄一兵一卒都没带，为了怕引起人家误会，连随身的家伙都没带，赤手空拳。两个人催马奔了大山，翻山越岭穿树林，能有20几里路吧，终于来到蛟龙山的山下。抬头一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像影壁墙一样横在眼前，因为这岭上长的竟是葵花，所以叫葵花岭。翻过这道大岭，后边就是蛟龙山。但这个道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两个人还真没来过，不知道奔哪个方向走比较合适。正在这时，草丛哗啦一响，蹦出十几个人来，有的面罩轻纱，有的黑灰抹脸，手中拿着长短家伙，还有几个拖着硬弓。
2: 站住！干什么的？
0: 于大鹏在马上一抱拳，弟兄们别误会，在下姓于，双名大鹏，这是我兄的金兆雄，想当初我们也吃过这碗饭，就在金千山落草为王啊，我们来要求见你家四位寨主。
1: 哦，你就是于大鹏于寨主，正是

0: 说过，听说过。请稍候片刻啊，我们给送个信儿。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估计这个道进不了，足能有一个时辰，报事的人才回来。二位，你们久等了，我家寨主也听说二位来了，非常高兴，让我陪着二位进山啊，多谢多谢。就这样，有几个喽啰兵牵着他们的马缰绳在头前引路，还有几个在后头名为保护，实者是监视。拐弯抹角，翻过葵花岭，来到蛟龙山，到山口这儿，三寨主宋长伦在这恭候着呢。您看这个三寨主啊，不像山王，好像个教书先生，平顶身高八尺挂铃，面白如玉，稍微有点黑乎，两个黑兜兜的大眼，两道八字利剑眉，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下头穿着一双便鞋，没拿家伙。在他的身后有五六十名喽啰兵，喽啰兵手里头可拿着家伙。就见三寨主宋长伦眯缝着眼睛在这等着。于大鹏和金兆雄见过他几次，因此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三寨主近前，一抱拳：“宋寨主，一向可好？我二人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于金二位寨主，二位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方才我大哥二哥老四听说你们来时非常高兴，现在正在大厅恭候，派我来迎接二位，往里请吧，正要讨扰。说着携手揽腕，边说边笑，好像多少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顺着盘山道来到聚义分赃厅。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炳章，四寨主金少武都在台阶这等着，彼此见面之后客气了几句，走进大厅，然后分宾主落座。于德鹏、金兆雄偷眼观看，就见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怎么看怎么像关老爷，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就这坨也像，就是穿戴不太相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团花箭袖袍，腰束战带，挎着一柄七星宝剑。假如他要借上一身戏装，按照关云长那个打扮，活脱的关羽。这二寨主陆炳章啊，怎么看怎么像张飞，甚至比张飞还要高一头炸一臂，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两个大眼睛鼓出眶外，大狮子鼻，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扎里扎煞呀！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直响，就像那细铁丝儿差不多少。牙耳的毫毛凝劲儿往上长着，大脸蛋子好像铜锣，真好比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周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挎了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四寨主金少武是个小个，长得小巧玲珑，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胡须，两个小圆眼珠，一看就知道此人聪明过人，非常伶俐啊。在身后 背着一对铁鞭，偏副寨主都在两旁站立。这阵喽啰兵把茶水端上来，大寨主郑九臣一摆手：“二位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吧，然后有什么话咱再谈。”“
1: 多谢多谢，我们真觉着有点干渴了。”
0: 于德鹏、金兆雄把两碗水喝干，又有喽啰兵给满上。郑九臣这才问：“二位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来大概有事儿吧？”于大鹏站起来一抱拳：“大寨主，您算说对了，我们属夜猫子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嘛，一则给四位寨主问安，二则呢有点事情相求。哦，有求我的事儿，讲吧。咱们都是黑白两道上的人，没有话不说呀，是越痛快越好。什么事儿？”“
1: 大寨主，
0: 关于我们金钱山的情况您听说没有？”“
1: 没有啊。”“
0: 怎么，莫非遭到什么威胁？你们需要人不成吗？让我们葵花岭给帮忙？”“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大寨主，实不相瞒，我们哥仨已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我们保了大隋朝了。”“
1: 哦，
0: 有这等事？那么你们现在的身份不是绿林好汉，而是隋朝的官员了。”“
1: 哎，话可不敢这么说，
0: 我们现在还不算正式的官。率领着我们的弟兄成立了个忠义营，我们两个人无非是小小的营官罢了。等把突厥打退了，我们仍然占山呢，还是改行呢，还是怎么的，现在还很难说。”“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既然你们是堂堂国家的营官，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大寨主，
0: 现在山下来了隋朝的兵马，主将官拜太平侯都梁官，姓韩，叫韩钦豹，他负责押粮运草。几天之前，他手下的战将押着300辆粮车在葵花岭路过，听说被大寨主的人给劫了，同时嘛还抓住两员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这两个人

韩，叫韩钦豹，他负责押粮运草。几天之前，他手下的战将押着300辆粮车在葵花岭路过，听说被大寨主的人给劫了，同时嘛，还抓住2员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这2人死活还不知道。因此太平侯十分着急，夜已在山下扎下营寨，谁做的？哪有吃完东西往外吐的呢？劫了就是劫了，一点都不能反悔。至于抓住那2人，现在还没死，留着他们干什么呢？每天山上办喜事，或者是出兵打仗，拿他们俩祭大旗。二位啊，念你们2人也出身绿林，我们不愿意说别的，那你们来了是客人，我们以礼相待。关于这

0: 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叫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言之差矣。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要倒退几天，我们哥俩的脾气比你还大。你是山大王，我们也是。你身守五支令，我们也是全守就要命。咱们都吃这碗饭的，谁还不了解谁吗？我们也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后来遇上了太平侯的人马，特别是我们遇上了一个马童，叫花木立，花小将军。此人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而且特懂人情，天底下没有这么懂事的人，叫人心服口服啊。因此我们哥仨才决定投降。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全换上军装号坎，成立了忠义营，也算国家的军队了。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到塞北跟突厥开战。你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可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吃这碗饭呢？还不是逼的吗？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逼字，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图财害命？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

0: 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0: 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7: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 打造10个以上可

0: 已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7: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7: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

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0: 情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不来的台风自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

0: 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蜜饯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